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八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陈，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台北健康，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七十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早上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由陆委会委托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所主办的2026年第二次川习会后美中及两岸新情势座谈会在昨天举行。会中有学者指出，美中目前已经进行了8轮的经贸磋商，双方同意对等调降部分的产品关税。不过，后续能否扩大降税或是延长关税休战，关键在于现有的采购承诺能否落实。由于中国经济面临通缩，还有财政压力，恐怕会影响进口采购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下来还可能会在11月的亚太经合会以及12月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依照美国法规规定，除非取得专门许可，否则禁止对中国销售辉达的 B300 晶片。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提交给北京监管机构的文件中显示，新融资金租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过去一年来向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其中一份合约载明，资金用于向一间公开资讯不多的中国公司购买32台配备辉达 B300 晶片的华硕电脑伺服器。对此，辉达表示正在调查该报道，并会和原厂委托授权制造客户合作进行查证。美国科技业亿万富豪马斯克将会正式重返川普政府担任顾问，共同领导五角大厦的未来战争研究计划。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30号指出，子午线计划将会由美国最杰出的人才领导针对未来战争进行研究。马斯克将会和国防科技企业34岁联合创办人拉奇以及83岁的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院议长金瑞气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并已经指示该计划要在120天内完成并提交研究成果。2026暨北北桃眷村文化节从今天起到26号在空军三重一村推出系列活动，白天规划了主题市集，夜晚则会举办复古音乐派对。10月10号、11号、17号、18号、24号和25号晚间则将会推出夜游眷村空军情报任务部，邀请民众完成任务，破解眷村密码。另外也有眷村电影院、青春录音带以及家乡味料理体验等等活动。2026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即将在10月7号到10号在凯达格兰大道登场，展演时间从晚上的7点到9点半。本次展演的艺术总监陈一阶表示，光雕展演涵盖了台湾现代日常的台味路上观察学，集结珍珠奶茶和半导体产业等等台湾之光的世界的台味，以照片和档案回顾台湾民主路的台味的守护，还有呼应民主造山概念的掌中的未来。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东北季风今天减弱，大台北东部有短暂阵雨，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以及其他山区慎防较大的雨势。到了5号，另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以及东部低温大约20度，预计影响到9号甚至是周末。其中5号及6号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中南部则是多云，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5: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6: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5: 哈，
6: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7: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9: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0: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9: 购票请洽 KKTix、 KLO。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2: 城市华语风云榜。

资深天网天后突破创新 ，PM 自己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环宇台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就要听听本周的环宇榜有哪些变化。

原创影集《金小宝》制作人第五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知安演唱，声音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哭吧，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三十周年的芝芝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上空降第九名。

是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深。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DC 影视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Pray for You》，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情，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Beatles Leaving Fame。
1: Yeah， 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这种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金榜歌曲《西西》

on display。Alright， 三米是花莲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新老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

0: back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1: Always you.哎呀，可惜啊！近日来宇宙人的新歌《Dear You》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音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

0: acción. Toma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Wow, 百周公羊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江晨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有发布过这个器官衰退的时程表哦，眼睛的部分不分男女哦，这个表定的老化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其实呢现在年龄层已经更加提前了啦，因为大家都三 C 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呢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塞给他们哦。那我们大部分人呢每天工作还有这个生活都会常常看这个荧幕好几个小时，晚上回家还是会追剧看电视用手机，所以呢长期使用眼睛呢疲劳之后就会造成一些视力模糊啊，眼睛的一些状况，所以说一定要好的保养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来到节目当中，吴总你好。
3: 朋友们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其实呢这个眼睛的保养真的很重要，然后呢像我们其实同事之间呢还有听众朋友其实都有这个观念啊，就是说要吃点保养品。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回购率很高哦，那跟一般的差在哪里？
3: 应该讲说我们传统大家在保护眼睛都使用的成分叫叶黄素，
2: 嗯，
3: 但是叶黄素只能够预防黄斑部病变，我们这个产品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台湾绿蜂胶，
2: 是，
3: 那它的功能就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视神经。菲欧娜你想象一下哦，你每天在用平板在用手机用三 G 产品，有没有蓝光？
2: 有啊。
3: 那蓝光一直在照射你的眼睛，那我问你哦，你的水晶体会不会退化？
2: 嗯哼哼 哼
3: 黄斑部会不会退化？
2: 嗯，
3: 视神经会不会萎缩？
2: 是，
3: 所以你看哦，我们年纪越大之后，包括使用三 G 产品的时间变长之后，视神经是一直处在萎缩萎缩萎缩、嗯、
2: 是，
3: 那你就单独吃这个所谓的叶黄素去 hold 住你的黄斑部，请问你的视神经呢？
2: 嗯，
3: 还是萎缩啊。
2: 哎、欸，可是一般人呢，就是听最多的就是叶黄素嘛。那吴总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不同的成分，它针对我们的眼睛的构造，
3: 对，
2: 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3: 很简单，眼睛的构造基本上有分白眼球、黑眼球、微血管跟视神经。对，那刚才讲到叶黄素就是针对白眼球，
2: 嗯，
3: 就是黄斑部。
2: 是，
3: 对，那花青素就可以保护我们的水晶体，就是黑眼球。
2: 嗯哼哼，
3: 那你要让血管流通。就补充云香干，它会疏通脉络膜。
2: 嗯，
3: 那我们要让我们的视神经可以得到修复，这时候就必须补充含有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那这个成分目前只有台湾绿蜂胶里面独有这个成分。
2: 嗯哼哼，
3: 对，所以你看眼睛的结构，各个结构不同，事实上你所需的营养素就不同。对，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台湾绿蜂胶，它就是跟这些叶黄素、花青素这些云香干的功能是不太一样。
2: 哦、哼哼，
3: 它的唯一功能就是修复我们的视神经。
2: 是，
3: 刚才我们讲到神经会因为使用过度年纪变大它会萎缩，那你萎缩之后它的功能就回不去了，神经是负责传导，那你想神经萎缩传导的速度就变慢
2: 哦，就反应不过来之类的。
3: 对，所以你看你每天一样在工作，一样年纪在退化，所以你的神经还是在萎缩。
2: 嗯哼哼，
3: 那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摄取这样子的营养素去让你的神经不萎缩，甚至是让它可以萎缩的地方可以再生，你的眼睛的功能是回不去。
2: 是，
3: 对，那这个台湾绿蜂胶很独特哈、
2: 嗯，
3: 是我们公司的独家专利配方，
2: 是，
3: 这是由中部医学团队共同研发，所以它是有产官学做背景，那是目前所有的护眼成分里面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这个类黄酮化合物，它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2: 嗯，
3: 那我们把这些营养素通通把它密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口含锭亮晶晶，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在吃很有感觉。
2: 嗯，
3: 对，你像我妈妈，我讲举例我妈妈好了，我妈妈以前可能吃像一般的叶黄素，她都跟我讲说没什么感觉。
2: 哦，真的真的。
3: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她有 hold 住，她没有再继续老化，
2: 就是有一种那种吃了比较心安，然后她也没有再恶化，但是你说要比较清楚，这是比较没有。
3: 没有错，那我们不是开发了这个亮晶晶的口含锭吗？嗯，我一样就寄两个给妈妈吃，
2: 嗯，
3: 叫她就是一天就吃两颗这样子，
2: 对，
3: 叫大概吃个10天到14天左右，她发现她的视力变好，
2: 嗯，
3: 然后比较不会拉把油，
2: 嗯，
3: 拉把塞哥，
2: 嗯，
3: 然后你知道妈妈就很开心嘛、
2: 啊，对呀、啊，
3: 她就打给我，
2: 有点那种回春的感觉，
3: 对对对，然后你知道她打给我要干嘛吗？你说吼，你等一下寄两盒哈、
2: 嗯、
3: 到嘉义给你阿姨。然后顺便寄两盒给你那个什么哪边的舅舅，
2: 东西太好了，对，
3: 因为东西好，他会想说，因为问题都是一样的嘛、
2: 嗯，
3: 但是至少他吃的这个是很有感觉，
2: 是，
3: 然后他就马上想到他的兄弟姐妹，
2: 嗯，
3: 然后我就乖乖的寄了两盒给阿姨跟舅舅，结果过了两个礼拜，阿姨就打给我妈妈，哎、欸。 叫你囝哈，可以搞到寄五盒过来，再寄五盒。
2: 你这边是宅配中心了哟，
3: 然后
2: 发货中心。
3: 过两三天，我舅舅也打给我妈妈，
2: 嗯，
3: 你知道多好笑吗？以前他们兄、他们姐妹哈。好像平常没什么在联络
2: 哦，就是平常感情就是淡如水这样子啦，
3: 普普通通。对，然后现在我大概每两个礼拜就会通电话一下，
2: 嗯，
3: 啊，姐在玩闹我哈，啊，我把酒开金了，就会互相关心。
2: 而且吃了有效果以后，就会想要继续吃，或者是介绍给人家来使用。
3: 对，就是这样子。
2: 哇，那你不是冒冷汗，想说妈，你干嘛跟那么多人讲？
3: 我跟你讲，我妈现在在我们嘉义哈，有点像直销，你知道吗？她看到年纪比她大的有没有，一点改，她就会分享，
2: 嗯，
3: 这个产品很有效。
2: 是，
3: 然后我们那个邻。有没有年纪比他大的、
2: 嗯、
3: 他也会叫他吃、
2: 哦、
3: 对，他就是一种怎么讲，假贺道喜而不
2: 这种概念，对对对对，没有错，
3: 对、嗯、所以你看好的东西就是他吃的自己会开心，
2: 对，
3: 然后他也想要分享给其他的人，
2: 所以这个亮晶晶哦，其实说他这个回购率高也是有理由的，对不对？像我们自己同事啊也有在吃，吃了这个吴总的亮晶晶呢，真的就亮晶晶，
3: 我跟你讲、
2: 哦、非常清楚，
3: 关键就是视神经、
2: 嗯、
3: 你想个问题哦，我们这栋大楼里面是不是每个楼层都有办公室，都有电灯，
2: 嗯，
3: 有没有？那可能有桌上电灯，有墙壁，有天花板的电灯。那这些电灯后面是不是要有一些电线去串联？
2: 哦，视神经就是那个角色。
3: 对，视神经就是串联在我们整个眼球，它串联在水晶体，有没有睫状肌、黄斑部？
2: 嗯，
3: 有没有视网膜？这些整个眼球都要穿刺着这些什么神经？
2: 嗯，
3: 那你想它萎缩，就像电线坏掉了，
2: 嗯，
3: 电线坏掉怎么可能
2: 传不了电呢？
3: 对，没有错。那你今天开始吃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浓度非常的高，
2: 嗯，
3: 20公斤的这个台湾绿蜂胶，它只能够萃取1公斤的这个1戊2烯类黄酮这个化合物、嗯，所以它的成本非常的贵，嗯，很多人可能去买过那种澳洲蜂胶，那个一罐要1000块吧，
2: 嗯，没错，没错，
3: 20罐
2: 蜂胶很贵，
3: 20罐只能做出1罐，
2: 嗯，
3: 那你想这个成本有多高？
2: 是，
3: 那这个成分很特殊，是它有经过临床，就是刚才我讲的，它是市面上唯一能够修复神经的成分，
2: 嗯，
3: 所以有些长辈如果是睡不着，有没有？睡眠品质不好的，它也会帮你修复什么脑神经，所以它不是只有修复视神经哦，你连其他的神经的区块它都会帮你做修复，
2: 所以就是那个绿蜂胶还有云香干，
3: 对，
2: 它是很重要。那吴总是不是再跟我们再讲一次，这个我们的口含锭里面包含的成分到底有哪些，它所施的功能又是什么？
3: 就第一个是叶黄素，
2: 嗯，
3: 第二个就是花青素，那花青素有两个，一个叫三桑子，一个叫黑醋栗，因为我们的水晶体就是要去过滤这些蓝光的功能，
2: 嗯，
3: 那如果你每天就是一直在照蓝光，但是你的水晶体没有去补充花青素，它的过滤功能就会下降，
2: 花青素就是过滤蓝光，
3: 对，没有错，它会增加这个视紫质的再生，
2: 嗯，
3: 那我们过滤，我们要去阻隔这个蓝光，对不对？我们要从内而外，所以三桑子就是花青素，黑醋栗叫前花青素，一个是由内阻挡，一个是由外阻挡，双向阻挡，对，那这样你会发现你有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吃几天眼睛开始会亮，
2: 嗯，
3: 原因是什么？是内外阻挡，然后内外抗氧化，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眼睛会亮是因为你的水晶体变亮，
2: 而且也不会那么的干涩，
3: 对，
2: 就是它转动起来比较那个灵活，然后那个上眼皮这个地方感觉是好像有呼吸到空气的感觉，
3: 对，干涩的区块就是里面添加这个云香干，
2: 嗯，云香干
3: 它会促进血液循环，它会疏通脉络膜，所以你眼睛有一些什么眼屎、眼膏有没有？
2: 嗯，
3: 它就是因为它塞住了。
2: 哦，
3: 对，那有些人眼压高会头痛，里面还有添加小米草，它可以降眼压。
2: 嗯，
3: 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关键的成分，就是专利的台湾绿蜂胶。
2: 是，好，就只有我们这个口含锭有含这个专利的台湾绿蜂胶在里面，对不对？就是跟市售的完全都是不一样，所以效果才这么好，回购率也很高。那今天是不是也提供这个试用包，或者是有这个优惠，直接订购的话给大家优惠好吗？
3: 没问题，我们今天开放体验包，你像我们的产品有带过来哈，产品外面有个代言的医师蔡瑞班医师，他是加医科医师，他会帮我们代言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有轻微的飞蚊症，就是眼睛会有一些小黑点，
2: 嗯，
3: 他大概吃不到2个月，小黑点就好了，
2: 嗯，
3: 所以明显的这个所谓的视神经跟黄斑部他去做双向协调，所以他的整个我们讲不管是老花眼还是黄斑部病变或是飞蚊症都可以在短时间得到改善，
2: 是，
3: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2: 嗯，
3: 那我们今天开放20分钟的时间让听众朋友可以索取体验包，对，那你想做购买的话就是打这支专线来做订购，这样子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 0800-508-588。
2: 好，赶快拨打0800-508-588，0800-508-588。眼睛的保养真的是千万不能等哈，而且是要每天来做保养。也欢迎呢，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哦，0800-508-588，0800-508-588。也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相信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每天都要接触手机、电脑等三 C 产品，日也滑，夜也滑，走路、吃饭、睡前追剧都要滑滑滑。长期过度的使用呢，真的对眼睛的负担相当大。加上我们也会随着年龄增长，眼睛逐渐的退化，容易出现像是干痒色、视力模糊、眼压高、飞蚊症，甚至于严重的话呢，青光眼、白内障等等，还有可能会失明。所以真的要适时给眼睛休息，同时要给眼睛各部位需要的养分，像是莓果之王黑醋栗当中的花青素，还有大家熟知的叶黄素，还有对视神经有帮助的绿蜂胶、云香干，都包含在拥有多项专利的亮晶晶口含锭当中，让你眼睛得到需要的营养成分。现在就拨打电话来洽询0800-508-588 0800-508-588，快点拨电话啊！
2: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点一。

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3: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2: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3: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2: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3: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2: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3: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0: 购票请洽 KKTix、 KLO。
2: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3: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2: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3: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2: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3: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2: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3: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5: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4: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哦。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2: 对对
3: 对。对，然后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嗯，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
2: 香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嗯，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嗯，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嗯，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嗯，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2: 是，哦，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2: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嗯哼哼，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2: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2: 啊，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嗯。好，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2: 是是是，
3: 对对对对，这个
2: 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对，
3: 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2: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2: 哦，这么好，为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哦，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哦，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2: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3: 对，
2: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养鹅。
2: 不容易，
3: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成长周期更长。
2: 是，
3: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2: 是，
3: 哦，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2: 哦，不会逼它成长，
3: 对，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2: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3: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它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2: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3: 对，所以
2: 色香味俱全嘛。
3: 对，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2: 光泽，
3: 油亮。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菜鹅
2: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呢鹅肉吃个饭， 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3: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2: 这
3: 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像刚刚那个比如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2: 一起吃，
3: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2: 是哦，
3: 对
2: 哦，
3: 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再加上肉的咸香，
2: 是
3: 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先是酸菜。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2: 对，
3: 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做火锅在处理，
2: 嗯，哦，
3: 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加入一些冬粉啊，
2: 冻豆腐，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3: 冻豆腐是
2: 很吸那个汤汁，
3: 最吸那个汤汁，
2: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3: 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2: 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3: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
2: 是
3: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2: 是，
3: 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2: 哇哦，这算打几折啦？
3: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2: 对折
3: 给大家了。
2: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这个美味，对不对？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3: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2: 是。
3: 对，
2: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3: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2: 随机
3: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组重，
2: 是，
3: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
2: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3: 对？
2: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3: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2: 就大家是
3: 放心的。
2: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3: 对。
2: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3: 没错。
2: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3: 没错。
2: 哇，真的要抢真的要抢
3: 没错，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2: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哦，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3: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2: 六六大顺吗？
3: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2: yeah!
3: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2: 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3: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就给大家1180。
2: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然后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棍。
3: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2: 拜拜！快点拨电话。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来电二十，搭起20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8: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9号男生要告白。9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9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9: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3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3: 哦，很好啊。
10: 我也知道汽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20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3号女生的选择。
11: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3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2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1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我们保护我们的海基金会昨天晚间在脸书宣布，经由菲律宾非盈利基金会赠予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台湾海巡署厨役巡防救难舰金门舰，昨天已经正式在菲律宾南部服役，主要任务是维护明达纳尔岛周边航运路线以及海洋环境安全。这项捐赠反映了菲律宾和台湾继2013年广大星渔船事件后，在海事安全以及搜救等实务合作上的进展，双方此后将会致力在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推动海事安全以及搜救合作。支持伊朗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今天表示，过去24小时遭到了沙烏地阿拉伯部队发动了94次的空袭。根据外媒报道，双方近日在红海附近爆发冲突，有消息人士指出，过去一天内已经有80名的战斗人员丧生。区域以及西方官员透露，沙烏地阿拉伯正在研议未来数周内发动新一波攻势，以确保红海航运安全。美国目前已经提供情报，协助沙烏地阿拉伯在也门展开行动，部分的中东还有欧洲国家则是主要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这些沙烏地阿拉伯的盟友预计不会直接参与战斗。根据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在西沙群岛羚羊礁新建跑道的工程进展快速，分析人士预估最快明年中旬完工，将会是中国十年来在南海最重大的军事扩张，中国海军舰艇和军机的活动范围也将会扩大。而中国也在本周证实，已经在辽国新设一处联合军事支援设施，可能让北京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更加深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雷顿为新一任的 AI 沙皇。创投家塞克斯在川普第二任期之初曾经担任该职务，之后卸任，但目前仍向川普提供 AI 相关建议。威达公司执行长黄仁勋也担任相关顾问角色。另外，川普向来认为，如果 AI 监管速度过快，可能会让中国企业取得优势，主张对于滥用 AI 技术的不法行为可由联邦执法机关来处理。中华职棒魏全龙昨天以2-1击败了富邦悍将，让统一狮取得季后赛门票，而富邦悍将只能靠统一狮夺得下半季第一后，借由全年胜率第三晋级季后赛。但中信兄弟和乐天桃园都仍有下半季封王的机会。昨天的比赛中，魏全龙先发投手梅塞斯投出了个人单场新高的116球，撑满七局仅失一分，非则失分，防御率下收到了 1.79， 最终无关胜败，本季停留在第10胜，无缘一拼胜投王。中华职棒台钢雄鹰昨天在高雄市澄清湖棒球场以7-3击败乐天桃园，帮助中信兄弟亮起了下半季的封王魔术数字 M2。 昨天的比赛中，台钢雄鹰三局下靠着3支安打攻下2分，逆转比数为2-1，而来到了6局下被追到1分差时，魔鹰轰出了阳春炮，帮助台钢雄鹰要回2分领先。8局下再攻下3分，台钢雄鹰先发投手陈正义投5局失2分，夺得生涯首胜，并获选了单场最有价值球员。另外，今天如果乐天桃园再败，且中信兄弟击败富邦悍将，中信兄弟就可以抛出彩带。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近期时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 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2: 老公小心！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4: 好。
1: 出发喽！
5: 耶！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提到 BLG， 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都有共同感觉，也就是呢 BLG 现在呢已经呢变成了一股流行的趋势，最主要是制作高成本，而且 CP 值也越来越高齁，很多都是知名的演员。事实上提到 BL 这两个字，它是有它的一个历史渊源，是有故事的哦。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报陈云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杰你好。
1: 文明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BL 剧现在成为腐女，真的是相当期待也很喜爱的题材。
1: 现在打开那个串流平台，都很容易就看到有日本、泰国，甚至到韩国，还有台湾做的 BL 影集，
0: 还有美剧。
1: 对，美剧，
0: 美剧，对对，就是变成很普遍哦。那事实上，现在我觉得对于所谓的这一种的爱情，大家是不分性别的。
1: 嗯，
0: 对，这个也是全球大家都能够接受哦。那提到的 BL， 我相信很多人都执意就是 boys love，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叫 BL。事实上，它是有它的一个渊源，对不对？
1: 对，
0: 历史悠久了。
1: 它在日本已经发展超过50年了耶，
0: 哦，
1: 非常的久。而且它其实一开始不是叫 BL， 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大家分享，就是BL 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然后为什么都是主要都是女生很喜欢，然后它从慢慢的从漫画，然后到变成今天可以搬上就是大荧幕，跟大就被大家喜欢这样子。
0: 对，也有戏剧，也有电影。
1: 对啊，非常的多元。那它其实从最一开始是从日本1970年代，那个时候是从漫画先开始，然后就会把原本是男生跟女生谈恋爱，就会变成两个男生谈恋爱。
0: 嗯，
1: 然后他们都会背景都会在那种可能欧洲啊、寄宿学校啊这种背景，然后都是每个都是美少年。最一开始他的这些作品其实是被叫做少年爱。就是还不是跟现在的那种一直狂撒狗粮的那种 BL 剧，其实是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时候是主角都很纤细中性又很漂亮的那种美少年，而且通常故事那种都很压抑禁忌，然后通常都是悲剧收尾这样子。
0: 是因为现在很多这个 BL 剧哦，这个男主角都很阳刚。对，都很阳刚，什么运动员啦、啊、什么赛车手，很多很多。你刚刚提到说哦，事实上他来演叫少年爱。
1: 对，
0: 少年爱，我联想到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拍这种题材的很少，但是都引起广泛讨论，收视率呢票房也都很好。香港就有个美少年之恋、
1: 嗯、
0: 那时候是吴彦祖跟冯德伦，对，还有舒淇。
1: 对，舒淇她长得好漂亮又好帅哦。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可能也有一点点的关联啊。另外呢，香港那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叫做蓝雨、
1: 嗯、
0: 那时候关锦鹏大导演，哇，他金马奖真的大放异彩，那个演员是刘烨跟胡军，我如果没记错，刘烨呢还勇夺了金马奖的男主角、嗯、那时候才慢慢慢慢有人就是去拍摄这个题材。
1: 对
0: 对，那台湾呢就是孽子。对
1: 对，
0: 你看说张孝全
1: 很红，
0: 很红，张孝全跟杨佑宁那时候多青涩啊，可是现在都是一线的男明星哈、哦
1: 嗯、对。那他一开始、嗯、他之前啊早其实是有一些蛮多的争议，因为以前都是悲剧收尾啊，然后男生就是一个很强势一个很柔弱的那一种，就很梦幻，然后大部分都是女生在看，就是一个女性为主的娱乐、
0: 嗯、
1: 然后这些后来就一些男同志的意识就是会来讲说，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上遇到的那些不平等啊、被歧视啊这种都没有写进里面，你们都把这些故事都浪漫化了。
0: 哦、
1: 然后就是为什么都是女性，我们好像我们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变成是女性的娱乐跟消费，
0: 是，
1: 也是这一种，就是很大的争议这样子。但很喜欢 BL 的就会觉得说，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它，就是不是现实啊，就是很梦幻的这一种氛围。
0: 嗯嗯，
1: 那是到了现在，很多 BL 剧才慢慢的就是把社会的议题都放进去。
0: 是，
1: 对，所以然后就比较多元，那也就是可能两个男生都是地位是一样的，不会有一个要特别的强势，另外一个比较柔弱，就是两个都是平等的。
0: 对，
1: 这样，
0: 而且有可能两个都很强势。
1: 对对
0: 对 对, 对。那我觉得我最近也有看过几出，我觉得最感人就是说现在 BL 剧呢也都融合家庭的因素。
1: 对，
0: 那父母亲也都接受。对，那最主要是在于呢，就是小孩子跟父母亲 在坦白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心理的转折，那个画面，那个剧情，事实上是很感人。你根本呢不会去注意到说它是男恋，
1: 对，
0: 就会变成说你把它看成是一出相当好看有剧情的一出连续剧。
1: 对，就而且跟现实生活结合，也会大家比较有共鸣了。
0: 对，有感有感。
1: 对，
0: 因为现在生活周遭，我觉得大家也都觉得这不是所谓不能谈的事情。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五十多年来，它后续的发展也是有一些变化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像刚刚讲，他从一开始从漫画嘛，然后到后面越来越多人喜欢，特别是在疫情之后，2020年之后，泰国的 BL 剧就是大爆红。
0: 是。
1: 那时候变得哇，就是突然一夕之间泰国的这个文化也起来了，然后韩国、台湾甚至现在欧美也陆续都有很多的 BL 作品出现。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有的 BL 剧拍的也真好。
1: 对，它已经不是以前就是只能是那种漫画然后小众的那种次文化，
0: 对，
1: 它现在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它其实也不算，就是它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两个美男子谈恋爱那么简单啦，对很多观众来说，它是一个可以暂时抽离现实然后看就是很享受的一个娱乐活动。
0: 对，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部呢很好的戏剧或电影来看，而且现在都也获得一些大奖项肯定。你看李安的《断背山》，
1: 对，
0: 哇，还有喜宴，他早期还有喜宴哈。我相信啦，现在 BL 剧接下来还是会呢有很多好看、值得推荐的戏剧或电影哈。谢谢呢，今天云姐跟大家呢哦谈到已经有50年的历史。而且一开始呢是从漫画开始的哦，这样的一段的过程跟大家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姐，谢谢。
1: 谢谢伟明哥，谢谢大家。

0: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1: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0: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1: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0: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1: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0: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1: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总有运气真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立法院朝野党团在上会期末的协商结论，10月8号将会举行立法院8个常设委员会的招委选举。依规定，每个常设委员会都设有招委两席，由于招委可以决定委员会的议程，招委席次以往都成为朝野党团的兵家必争之地。依照朝野在各委员会的席次，国民党团和民进党团都渴望在委员会中各取得一席招委。由于各委员会都有国民党立委争取担任招委，国民党团是否会礼让一席招委给民众党团，则有待协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航空1073号班机日前发生了副机师刺伤机长事件，差点酿成了坠机事故。然而现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表示，这名副机师先前疑似抱持着激进思想而遭到阿曼禁飞，但仍获得杜拜航空聘用，得以飞行连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目前正主导调查这起事件，但该国的发言人拒绝评论这名副机师过去在阿曼的相关记录。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今天则将这起事件形容为恐怖主义事件。南韩军方在9月21号针对疑似北韩在军事分界线一带埋设地雷的地形变化进行现场调查，却发生了两枚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了三人受伤。随后南韩军方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展开了联合现场调查，并确认发生了违反停战协定的情况。然而今天北韩再度发射飞弹，为今年的第15次。南韩国家安保室表示，北韩今天从原山一带向东海方向发射弹道飞弹，因此召集了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等相关机关召开紧急安保情势检查会议，要求北韩立即停止相关行为。今年度的公费留学考试笔试今天在国立台湾大学登场，合格报考人数总共有388人，将会争取201个名额，其中属于五大信赖产业学门名额，今年首度采取书面审查加面试。根据教育部日前公布的报名人数统计，报名人数较多的学门包含了城乡规划和设计、新媒体艺术、戏剧、艺术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文化与临床心理学等等。台电公司今天表示，为了因应10月9号到11号的国庆连假返乡需求增加，将会再加开班次。8号、9号以及11号东部干线一共再加开6列次，而10号配合国庆焰火活动，南回线再加开2列次。5号凌晨零时起同步开放网络、台铁一订通、超商以及电话语音订票，相关的加开列车车次时刻可查询台铁官网以及台铁一订通 App。MLB 美国职棒大联盟国联分区系列赛即将登场，洛杉矶道奇首战将会在主场对上亚特兰大勇士，挑战缔造世界大赛三连霸。阵中的日本籍投打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在例行赛季尾声因为左膝和右二头肌旧伤而被列入了伤兵名单，花了5天休息调养，而他今天表示休养期非常有成效，确实感受到挥棒的状态变得更好，只需要再做些微调就能够准备好在明天上场。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单。
5: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6: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5: 哈，
6: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7: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Here we go。
1: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

0: 几十分钟。
1: 三C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吼、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Hello， 我是陈珊妮，一起来听现在最流行的新歌吧。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4: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3: 购票请洽 KKTix、 KLO。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迎来到三西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1: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2: 因为已读不回。
1: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2: 因为打卡第一啊。
1: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2: 还要打卡要上传呢、啊、
3: 还要拍照吗？
1: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4: 祝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0: 哎，你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0: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0: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2: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30号宣布南韩对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计划，包含了为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 LNG 计划投资540亿美元新建管线，但南韩却表示尚未定案。对此，川普表示，如果南韩不同意投资，他将会向南韩收取更多费用。川普昨天也表示，美韩贸易协议包含了一项从老旧油田增产原油的84亿美元计划。川普力推南韩投资的阿拉斯加 LNG， 这项计划的成本将会是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类似设施的2倍以上。2026越南海洋论坛在昨天登场，主题为透过国际合作与融入，将越南打造为海洋强国。内容聚焦如何发展海洋空间治理，推动包含了经济、外交、环境等领域的跨部跨国合作。论坛由越南外交学院在河内举办，台湾在内的多国使馆人员、国内外研究机构学者大约有上百人受邀。越南共产党中央政策与战略委员会副主席阮维新强调，在越南推动海洋经济与国际合作的同时，所有发展规划与战略都需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主权，并在确保海上国家利益与国防安全的前提下，将越南建设为因海而富、因海而强且能稳固守护海疆的现代化海洋强国。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昨晚在脸书发文指出，中国海洋调查船加海科7已从先前在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伊拜亚岛海域多日停留的位置向北移动，朝着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外缘的吕宋海峡方向航行。三艘台湾海巡舰艇也出现在相关水域，在菲律宾海岸防卫巡逻舰巴格巴努亚号附近作业。台北当代艺术馆从今天起到11月22号将会携手韩国釜山文化财团推出当未来不再被纪念展，从超高龄社会谈起，由台韩艺术家以作品反映两地民众面对同样课题下的不同故事。展览由台湾策展人黄义轩以及南韩策展人金鼎训共同策展。金鼎训表示，台湾与韩国很近，展览希望能够以双方社会共同面临什么，差别又在哪里为出发点。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费流感以及 COVID-19 疫苗分两阶段施打，首阶段针对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还有学龄前幼儿，另外还有高风险对象、孕妇、6个月内婴儿的双亲或是实际抚养者等对象。民众可透过各地方政府卫生局网页、疾管署官网以及官方 LINE 或是拨打1922防疫咨询专线查询临近院所。U15 世界杯棒球赛，中华队预赛带着1胜1败晋级超级循环赛，今天和日本交手。中华队在3局下敲出团队的首支安打，但前5局仅敲出1支安打，没能拿下分数。6局下，中华队一人出局后靠着失误爆头站上二垒，两人出局后敲出安打拿下第一分，又靠着补益跑回第二分，随后又补上安打送回团队的第三分。然而中华队7局下最后的反攻机会，虽然有敲出安打并靠着牺牲触及推进因为爆头而跑回一分，但攻势没能够延续。台湾明天的超级循环赛最后一战将会与目前战绩同为2胜2败的多明尼加交手。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宝岛庆70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4: 10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单。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5: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 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不爽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零点一 ，FM 台北健康点一。
3: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4: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3: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4: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3: 嗯，
4: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齁、
3: 对，
4: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3: 哦，有差有差。
4: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3: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4: 嗯、
3: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
4: 嗯、
3: 就整个往下滑。
4: 对。
3: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4: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3: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嗯、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4: 那
3: 现在不行。
4: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3: 对，
4: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3: 好像是
4: 哎、欸，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3: 哦、对，要不然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4: 恢复一下，还
3: 适应一下，对，没错。
4: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啊，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3: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 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4: 比较紧，
3: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4: 啊，
3: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4: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3: 对
4: 啊，
3: 对对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4: 好，我告诉你哦、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啊，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3: 啊、
4: 哦？
3: 为什么？
4: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3: 哦、
4: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3: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4: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3: 对，
4: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3: 对，
4: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3: 对，
4: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3: 嗯哼。
4: 应该是要讲 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3: 哦，
4: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3: 嗯哼，
4: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哦，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3: 嗯哼，
4: 那，啊，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3: 对，
4: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3: 对，
4: 其实
3: 刚睡醒的时候，
4: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3: 哦，
4: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为什么这么说呢？
3: 是
4: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3: 嗯，
4: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3: 对，
4: 支撑的一个工具，哦，
3: 对。
4: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3: 嗯，
4: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3: 嗯哼，
4: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3: 对。
4: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3: 嗯，
4: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3: 嗯，
4: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3: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就会听到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4: 对，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3: 嗯，
4: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3: 对，
4: 哦，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3: 嗯，
4: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3: 嗯，
4: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3: 圈起来，对，
4: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3: 对，
4: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3: 嗯，
4: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3: 嗯，
4: 那十字架是不是会这样松动，
3: 晃来晃去，
4: 晃来晃去，
3: 对，
4: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3: 嗯，
4: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3: 嗯，
4: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3: 嗯，
4: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3: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4: 嗯，
3: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4: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3: 嗯，
4: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3: 对。
4: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3: 对。
4: 啊，你再不理它，
3: 嗯，
4: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3: 嗯，
4: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3: 嗯，
4: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3: 对。
4: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3: 嗯，
4: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3: 嗯，
4: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3: 嗯 嗯, 嗯、
4: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3: 对。
4: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3: 哦。
4: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3: 是。
4: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3: 嗯，
4: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3: 哦，
4: 哎，我保证检查
3: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4: 绝对检查不出来。
3: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4: 对，
3: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4: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3: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
0: 不对？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1: 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大概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对我
0: 卡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然后他以前是 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哼
1: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是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耶，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哼，
1: 是要 MRI
0: 哦，
1: 哎，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0: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0: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1: 对,
0: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1: 對, 對、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原来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0: 嗯
1: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经，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呦。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了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啊，
2: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
1: 蛋白。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
2: 二三十颗
1: 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2: 对
1: 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那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2: 强化粒线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NMN 呢，来加强我们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
1: 肌腱，
2: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
1: 啊，我要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2: 对对对。哎，
1: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嗯、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1: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2: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十二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欸。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2: 但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啦，会让我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一千八，
1: 十入装一千八，一瓶一百八，其实还好哎、
2: 啊，
1: 你这个是十二瓶，
2: 对，
1: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诶，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一千八是十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一千八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一千八，
1: 一样是一千八。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1: 对，
2: 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十二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两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了，
1: 对，
2: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就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2: 啊、所以我就说，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哎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啊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3: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
3: 给他开放限。
0: 现在是10组。
3: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3: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3: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3: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3: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3: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对对，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3: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3: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3: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3: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3: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3: 就是、哦，
0: 对，
3: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3: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3: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3: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3: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3: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3: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3: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3: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3: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3: 对，
0: 好，哦，那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3: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3: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3: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3: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3: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3: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3: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3: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而且一直打，
3: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3: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3: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3: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3: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哎、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3: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

0: 55012 3，剩八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2070，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报到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城市华语风云榜。

呈现出资深天网天后突破创新、TMZ 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环宇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就听听本周的环宇榜有哪些变化。

榜，这是 HBO 原创影集《街角榜》制作人第五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知安演唱，深爱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没有能接受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 Gigi 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将空降第9名。

仅是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的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毕竟是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 Over You， 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情，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做送的吗？
1: OK， 又是一首空想新歌，六年来自蔡敏佑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第二部主打歌《改口》。蔡敏佑真的很适合这种需要慢慢品味的情歌哦，光是唱腔跟口气就跟过去很不一样。

0: Sereno 2023。
1: 耶，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这种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金榜歌曲。

Alright， 第三名是化缘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能做。

music.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哎呀，可惜啊！近日的宇宙人的新歌《Dear You》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

0: diversión. Toma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Wow, 北中公园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看见镜子里面的声音。
4: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巴西总统选举即将在2天后登场，但美国今天却以安全疑虑为由暂停在巴西的领事服务，澳洲也随即关闭大使馆。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巴西联邦警察今天下午表示，已经在圣保罗和巴西利亚附近进行预防性搜查，尚未发现任何威胁证据，也未锁定任何和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巴西民众将在4号投票选出总统，这场选战将会决定这个拉丁美洲最大国家是否会转向保守派。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南韩军方在声明中表示，北韩大约在上午6点半，也就是大约台湾时间清晨5点半，从圆山一带发射飞弹，但并未说明飞行距离。日本海上保安厅则是引述了防卫省说法，表示发射物体可能是弹道飞弹，据信已经落海，并提醒船只采取防范措施。南韩军方表示，已经加强监视是

0: 否有进一步的试射行动，并将和美国以及日本分享相关情报。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表示，第三季全球电动车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滑，但高于市场预期。消息公布后，特斯拉股价今天劲扬。根据外媒报道，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第三季共销售出了486,532辆车，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 2%， 但仍表现得比多数市场预期还要好。美国去年同期的电动车销售量曾经因为一项税收抵免优惠即将在去年9月底到期而大幅增加，市场原本预期今年第三季的销售量降幅会更大。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今天公布，台南市第9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个案是20多岁的菲律宾籍男性移工。这名菲律宾男子准备前往台南市新市区工作，但9月29号在菲律宾出现发烧、头痛等症状。10月1号搭乘飞机从高雄小港机场入境时身体不适，机场检疫站 NS1 快筛阳性通报，立刻住进台南市的医院，未进入社区。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号到10月1号在美国密尔瓦基举行。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1号指出，许多与会的部长对工业产能过剩表达担忧，特别是中国以廉价出口商品充斥各国市场的现象。而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未就其他议题形成共识。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面对单边主义持续冲击，中方呼吁 G20 成员践行多边主义，支援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和加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基石，为全球贸易注入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第39届东京国际影展即将在10月26号到11月4号在东京日比谷、游乐町、丸之内以及银座地区举行，预计放映204部电影。由台日共同制作，石天晓所执导的《我亲爱的怪孩子》则入选了主竞赛单元。台湾电影文艺复兴2026特辑则精选了《幸福快乐的日子》、《恨女的逆袭》等五部作品。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单。
3: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6: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中国商务部今天公告，在今年9月14号收到了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硝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申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公告称，中国商务部依照规定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审查，确定存在反倾销状况。本次调查将会在明年10月3号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根据菲律宾媒体今天报道，执法人员接获线报，告知有外籍人士和菲律宾籍同伙涉嫌利用先进的电子设备非法从事网络博弈。菲律宾国家安全调查局、移民局以及陆军和警方昨天清晨在三宝沿袭布吉省、艾利西亚以及西爱两镇执行联合逮捕行动，执法当局逮捕将近200名的外籍嫌犯，而根据媒体发布的照片，许多是华人面孔。台英科学创新暨技术合作协议在2号正式签署，双方将会推动卫星通讯合作、台英矽光子学术联盟、半导体培力计划等等三项合作项目。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和英国主责太空网络以及监管改革部长劳埃德男爵夫人今年在伦敦举行高层会谈，会谈期间双方皆强调共同愿景转化为具体行动的重要性，以持续推动并深化双边的科学研究合作。 WHO 年度全球卫生估计报告指出，

0: 2023年全球平均余命达到 73.7 岁，接近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的 73.4 岁。 COVID-19 疫情蔓延危机曾经让2021年的全球平均余命骤降到 71.5 岁。 WHO 数据部门主管拉布里克表示，延长寿命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伟大成就之一。他还呼吁下一个挑战是确保增加的寿命在良好健康的状态下度过，各国的卫生体系要进行调整，以因应人口不断变化的需求。教育部次长刘国伟今天表示，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去年已经送了1500名15岁到30岁的青年出国，今年预计3000多人，其中有 10% 以上是偏乡弱势和原住民。圆梦计划多元，不限学术研究，要到国外学习街舞、电竞或是马术都可以，只要能够提出完善计划审核通过，政府就能够帮大家圆梦。明年计划要推动至少4500人参与，2028年要达到6000人落实教育平权。2026名古屋亚运女子垒球台湾代表队今天铜牌战和菲律宾交手，一局下中华队的叶桂平率先敲出安打，林凤珍的两分炮带动起了球队气势。两人出局后，沈嘉文敲安延续攻势，陈嘉怡则获得了故意四坏保送，陈廷恩、林智英都敲出带有打点的安打，中华队开赛取得四分领先。二局下中华队的攻势在两人出局后开始，刘轩敲出三垒打，靠着保送以及沈嘉文的安打再添分，陈嘉怡的三分炮则帮助球队拉开领先差距，林智英适时安打送回球队第九分，叶桂平再补上三分炮，中场就以12-2四局倒扣抢胜，连续两届拿下铜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哎，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提到了 BL 剧，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都有共同感觉，也就是呢 BL 剧现在呢已经呢变成了一股流行的趋势，最主要是制作高成本，而且 CP 值也越来越高齁，很多都是知名的演员。事实上提到 BL 这两个字，它是有它的一个历史渊源，是有故事的哦。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报陈云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杰你好。
3: 文明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BL 剧现在成为腐女真的是相当期待也很喜爱的题材，
3: 现在打开那个串流平台都很容易就看到有日本、泰国甚至到韩国还有台湾做的 BL 影集，
2: 还有美剧，
3: 对美剧，
2: 美剧，对对，所以是变成很普遍哦。那事实上现在我觉得对于所谓的这一种的爱情大家是不分性别的，
3: 嗯，
2: 对，这个也是全球大家都能够接受哦。那提到的 BL 我相信很多人都执意就是 boys love， 对不对？
3: 哈、哦，
2: 所以叫 BL。事实上，它是有它的一个渊源，对不对？
3: 对，
2: 历史悠久了。
3: 它在日本已经发展超过50年了耶，
2: 哦，
3: 非常的久。而且它其实一开始不是叫 BL。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大家分享，就是BL 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然后为什么都是主要都是女生很喜欢，然后它从慢慢的从漫画，然后到变成今天可以搬上就是大荧幕，跟大就被大家喜欢这样子。
2: 对，也有戏剧，也有电影。
3: 对啊，非常的多元。那它其实从最一开始是从日本1970年代，那个时候是从漫画先开始，然后就会把原本是男生跟女生谈恋爱，就会变成两个男生谈恋爱。
2: 嗯，
3: 然后他们都会背景都会在那种可能欧洲啊、寄宿学校啊这种背景，然后都是每个都是美少年。最一开始他的这些作品其实是被叫做少年爱。就是还不是跟现在的那种一直狂撒狗粮的那种 BL 剧，其实是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时候是主角都很纤细中性又很漂亮的那种美少年，而且通常故事那种都很压抑禁忌，然后通常都是悲剧收尾这样子。
2: 是因为现在很多这个 BL 剧哦，这个男主角都很阳刚，对，都很阳刚，什么运动员啦、啊、什么赛车手很多很多。你刚刚提到说哦，事实上他来演叫少年爱，
3: 对，
2: 少年爱，我联想到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拍这种题材的很少，但是都引起广泛讨论，收视率呢票房也都很好。香港就有个美少年之恋、
3: 嗯、
2: 那时候是吴彦祖跟冯德伦，对，还有舒淇，
3: 对，舒淇，她长得好漂亮又好帅哦。
2: 是是是，所以这个。

0: 可能也有一点点的关联啊。那另外呢，香港那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叫做《蓝雨》，那时候关锦鹏大导演，哇，他金马奖真的大放异彩。那个演员是刘烨跟胡军，我如果没记错，刘烨呢还勇夺了金马奖的男主角。那时候才慢慢有人就是去拍摄这个题材。
1: 对，
0: 对，那台湾呢就是孽子。对，
1: 对，
0: 你看说张孝全
1: 很红，
0: 张孝全跟杨佑宁那时候多青涩啊，可是现在都是一线的男明星哈、哦。
1: 对，那他一开始、他之前啊早其实是有一些蛮多的争议，因为以前都是悲剧收尾啊，然后男生就像一个很强势、一个很柔弱的那一种，就很梦幻，然后大部分都是女生在看，就是一个女性为主的娱乐。然后这些后来就一些男同志的意识，就是会来讲说，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上遇到的那些不平等啊、被歧视啊这种都没有写进里面，你们都把这些故事都浪漫化了。
0: 哦。
1: 然后就是为什么都是女性，我们好像我们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变成是女性的娱乐跟消费。
0: 是。
1: 也是这一种，就是很大的争议这样子。但很喜欢 BL 的就会觉得说，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它，就是不是现实啊，就是很梦幻的这一种氛围。那是到了现在很多 BL 剧才慢慢的就是把社会的议题都放进去，
0: 是，
1: 对，所以然后就比较多元，那也就是可能两个男生都是地位是一样的，不会有一个要特别的强势，另外一个比较柔弱，就是两个都是平等的，
0: 对，
1: 这样，
0: 而且有可能两个都很强势，
1: 对对
0: 对 对, 对。那我觉得我最近也有看过几出，我觉得最感人就是说现在 BL 剧呢也都融合家庭的因素，
1: 对，
0: 那父母亲也都接受，对，那最主要是在于呢，就是小孩子跟父母亲。在坦白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心理的转折，那个画面，那个剧情，事实上是很感人。你根本呢不会去注意到说它是男恋，
1: 对
0: 对，所以变成说你把它看成是一出相当好看、有剧情的一出连续剧。
1: 对，就而且跟现实生活结合，也会大家比较有共鸣了。
0: 对，有感有感。
1: 对，
0: 因为现在生活周遭，我觉得大家也都觉得这不是所谓不能谈的事情。
1: 是
0: 是是。那事实上，这五十多年来，它后续的发展也是有一些变化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像刚刚讲，他从一开始从漫画嘛，然后到后面越来越多人喜欢，特别是在疫情之后，2020年之后，泰国的 BL 剧就是大爆红。
0: 是。
1: 那时候变得哇，就是突然一夕之间，泰国的这个文化也起来了，然后韩国、台湾，甚至现在欧美也陆续都有很多的 BL 作品出现。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有的 BL 剧拍的也真好，
1: 对，它已经不是以前就是只能是那种漫画，然后小众的那种次文化，
0: 对，
1: 它现在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它其实也不算，就是它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两个美男子谈恋爱那么简单啦，对很多观众来说，它是一个可以暂时抽离现实，然后看就是很享受的一个娱乐活动。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部呢很好的戏剧或电影来看，而且现在都也获得一些大奖项肯定。你看李安的《断背山》，
1: 对
0: 对，哇，还有喜宴，他早期还有喜宴哈、哦。我相信啦，现在 BL 剧接下来还是会呢有很多好看、值得推荐的戏剧或电影哈、哦。谢谢谢谢呢，今天云姐跟大家呢哦谈到已经有50年的历史。而且一开始呢是从漫画开始的哦，这样的一段的过程跟大家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姐，谢谢。
1: 谢谢伟明哥，谢谢大家。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你好，我是罗大佑，跟今年的好歌一起开一场空中同学会吧。你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喳喳喳 logo。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Dare you let me go?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哇，
3: 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时间，我是李尔克。2026年香乐坛迎来了多位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些。

0: 在升级的是好听后卖力，
1: 在这季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 Best Place 空降第十名，这次也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卖力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

Clip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p 空降第九名，跳脱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和弦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but I use the fun.
1: Tiesto with 21 Savage.
2: 欧尼尔，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红色立大功》演唱的主题曲《Battle Up》，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时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青春回忆。

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手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Next Man Ne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比较轻柔克制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

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的爆红女子团体 KAZAI， 这是我年度最佳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Pretty Pretty 抢下第五名，歌曲受到巴西乐器方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层次丰富的极难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来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right， 那姐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 Bacteria After Hours， 来自娜姐年轻碰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周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

妖呀，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且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a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就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级隐喻解构有毒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Yeah, you know what it is.

0: 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们的生命是一场又一场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都有许多难忘的歌曲。我是陈乐荣，我的音乐世界，城市广播网最懂。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上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3: 城市华语风云榜。

资深天网天后突破创新、TMZ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环宇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就听听本周的环宇榜有哪些变化。

音乐鉴宝，这是 HBO 原创影集《街角宝》制作人第五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志安演唱，虽然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朋友的接收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 GG 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的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金榜就空降第9名。

我跟地方米是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那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毕竟是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 Pray For You， 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情，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Esto es un demo.
1: OK， 又是一首空降新歌。六年来自蔡敏佑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改口》。蔡敏佑真的很适合这种需要慢慢品味的情歌哦，光是唱腔跟口气就跟过去很不一样。

耶、yeah, ，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这种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肩膀歌曲《西西》。

Alright， 第三名是化男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

0: back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1: one. 哎呀，可惜啊，近日来宇宙人的新歌《Dear You》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

0: conexión. Toma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Wow, 百中公羊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实优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国庆大会一应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8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家庆祝12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配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 R A C E Grace 格雷斯。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今个好小明 Q 啊，今个做老师，
3: 有来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籍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3: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2: 购票请洽 KK Tix、 KLO。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1.1。

0: 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置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0: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每年 Q 四都是主流股的起涨点，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爆发，大甲大涨93%，嘉金56%，友达27%，瑞声光电26%。十月新主流即将接棒，全新起涨股锁定底部刚发动，想要把握低档进场，就要抢在市场全面追价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小老鼠 17FA 把握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0: 你想干嘛塞那一种虾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你好，我是罗大佑，跟今年的好歌一起开一场空中同学会吧。你正在收听的电台是 FM 90.1 台北健康。

擦浪擦浪 Amour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2070，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报道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每年 Q4 都是主流股的起涨点，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爆发，大甲大涨 93%， 嘉金 56%， 友达 27%， 瑞声光电 26%， 十月新主流即将接棒，全新起涨股锁定底部刚发动，想要把握低档进场，就要抢在市场全面追价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